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圣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成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英菩萨、宝床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行够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加苦行学道，作施事件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养勤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尘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要
1: 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无量诸佛行供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光列魔庆网，解诸尘苦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无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以此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一切佛土，得佛辩才分，嫌恨善能分别众生，
0: 以缘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禅地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作持如来圣身。

0: 宝藏，故我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饮食便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具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尼五百人，一界天世界天诸天万众悉共大会，大教缘起第三。尔时世尊威光赫翳，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诸根，月欲清净光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未曾见，喜得瞻仰，深悉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长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
1: 入其透华，
0: 助诸佛所助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何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未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烟灰暖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幽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其智难量，无有障碍，能一念行住，不量一劫生及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于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善知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经第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除善事，世间解无上士条例章诸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国主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国迁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哲，于是超逸信解，名句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移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伽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耀。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个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戒定清净门，通达甚深微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觉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大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唯彼情深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会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今永求正觉，便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大清净机，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际众生类殊生，我刹受安乐常运持经，把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使生死诸苦中，如是愿心永不退，至心精进第五。
2: 法藏比丘说此句
0: 已，而佛言：我今为菩萨道，以发无上正觉之心 许愿作佛，悉念如佛，愿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勤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独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远内来生我国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及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理，人有自心求道清净，不止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而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果汝应自摄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取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2: 以彼二十亿俱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受佛果，超过于彼俱受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而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驱逐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2: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取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令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境界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取正觉，
2: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之事，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理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边行力供养出我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一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善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至心信要，所有生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取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2: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出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寿终时，我以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夕以捐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国，
1: 提心
0: 坚固不退，持众得本自心回向，一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字，即自悔过，为道作善，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护，更伤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护念。

0: 若有女人闻我名字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土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须宝石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寿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困。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咒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同辟心。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其想念贪气生，则不取正觉。我咒佛时，生我国者，善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遍财善谈诸瓦密钥。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性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成熟，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其次，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并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峻光丽，形色殊特，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其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其种千周，则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彻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生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相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须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生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或多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何本病时不惑，一二三忍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子愿离以气送耶，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道，施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长夜无量满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提
0: 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尽色身妙相，悉圆满意。大悲心地意，诸群贫礼意，身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之烦恼，暗堪智慧圆，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门，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理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雄说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因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因业空中正缘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功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及诸天人大众之中，花施弘誓愿，以助真实会，勇猛精进，一向尊是庄严妙土，所修佛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妻子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

0: 利于散布异业，清净污染，所有国城聚落眷属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处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居士，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佛
1: 香，无量世界
0: 随所身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利要有情，由是因缘能令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华德自在非是缘分别之所能之所发生，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国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无坏尽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去，言菩提北天去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名曰极乐
0: 法藏，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持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经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遍听经，心中愿原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佛做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
1: 今供养我互相持言，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莫不待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故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方
0: 广平战不可胜，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博士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和合作，佛告阿难，夜魔偷帅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和合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意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亦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故发十方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微尘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落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顶际本及前世求道所愿功德大小不同，
1: 自照佛时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不为意气，阿弥陀佛光明善好，胜于日月之明，天意万倍光中及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智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戒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面三生生意，罗卵落在三毒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至今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佛意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

0: 计，又有无数生魂之众神事动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数，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天正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根中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水与一毛成沾海，一滴子毛成水比海除多阿难比目犍连，等所知数则如毛成水，所谓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与圣地譬欲知所能知宝是并国第十世，比如来国多出宝是，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米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天净之干，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米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多数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1: 种种构
0: 成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石相当，龙色光耀不可思议，青光石花出五阴身为妙，风声自人相和，四周宝树多遍，其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2: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为五千由旬之月，四部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质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2: 微风习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遮恼患处，无退转至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应故，明了经故，救济应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悉陀含，获得斯陀含，获得阿那含、阿罗汉，
2: 会得阿惟越智者，则得阿惟越智。
0: 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简介，各一等，或十游行、二十游行，乃至百千游行。
2: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种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烟水流分，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极毒者反流者其水一一随众生意
2: 开神念离尽若无形宝刹应作无声不照为然习为转将观自波扬无量微妙应声或闻佛法声声波罗蜜声止其极净声无声无灭声实力无畏声或闻无性无作无我声大慈大悲喜舍身观乐观等受畏声得闻罗氏种种声以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甚至
0: 成则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受清虚之身无极之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
1: 但有
0: 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

0: 国名为极乐超世居，有第十八品极乐国所有众生龙智微妙超世居，有天宫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可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相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丽假令第四彼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身闻光圆红色，虽外异被不相期待。
1: 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
0: 自以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比，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就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身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须皆如
1: 愿。愿若一时时期把波气自然暂行百瑞音，自然盈满随我时时无时得登记受
0: 名，以意为实
1: 受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畏着，是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期色载，称其形色宝网迷惑贤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荆棘严密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国
0: 广狭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稳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诸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引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解温鸟得香其有闻者成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树雕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
1: 如来观觉如道罗门
0: 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语凡复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复周遍以前无意如是六环宝莲佛光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业
1: 其花光明无量长寿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子光色一人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行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行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利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邪正其国第二十二
0: 复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世于一切处既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气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具其不定具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善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人格杀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化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1: 他方所有众生闻彼
0: 佛名发清净心意念受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清净所有三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即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加弃欲而作沙门花菩提心即将真念阿弥陀佛
1: 修诸功德
0: 此等众生临 寿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及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即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生念极乐国土积极。

0: 生根，因此回向有此眷国身体，国中得不退转，
1: 乃至无上菩提。
0: 其中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唤使沙门贤真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变身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即随化佛往生其国，彻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赐如上辈子也，其下辈子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赐如中辈子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清净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国。此人临命终，只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国，往生正因。第二十五，复次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诸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一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的文华，永不退转。
1: 复次阿难，
0: 若有众生欲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终悔，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者，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思其所愿也。
1: 阿难，以此地利故，
0: 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以恭听我。第二十六，复次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2: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应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忏花佛有因多叹罪，甚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佛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2: 堪比色甚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
0: 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国，回光环绕我三遭，从顶度菩萨天使光，即正不退位，时会一切众护心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梦幻想，
2: 满遮遮妙愿必成如是刹，
0: 诸土如影像，风花红世心，究竟菩萨道，具足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通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专求净佛土，必成如是刹，闻法要受行，得自清净处，
2: 必以无量之寿记成恳切
0: 无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退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发菩提心，舍彼轮回生机因，登彼岸奉事万亿佛规划，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难，彼国菩萨成佛威神，以一时请过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传方供养。

0: 众生妙事，为是求有
1: 以奉诸佛及菩萨众举所参花及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一香香即普清带之小子满时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次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所参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清晰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造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觉得到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法随风四圣自然供养如是不绝一切诸天皆七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0: 前后来兮以
1: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士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难彼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色听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忍众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到往生皆一知之
2: 又彼佛刹之身闻众
1: 生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有情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微尘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难婆佛彼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都有极难恐怖但是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却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2: 故此阿难彼佛刹中所有现在
1: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究竟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情深作狮子火患大脚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闻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护计十方世界生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闻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临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0: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佛刹中一切菩萨成见诸行动威德无
1: 不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慧不护以其依佛所行七觉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觉了法性并才种子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之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皆无色起并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离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0: 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身方便不惜是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具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甚至于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自真诚以至从彼以来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实功德第三十一其至弘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须弥自身微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山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成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离胆枯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持故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无厌求法不见皆若琉璃内外明解其所言说天众业如其华普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德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无自他引导情深舍出爱所永离善

0: 作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三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祀诸佛为是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欢收供养往往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疑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称赞就见菩萨诸波罗蜜和常安住不生不灭出生魔地行天道庄严各圣见阿兰果今日说比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心皆如是百千万劫不能穷尽
1: 第三十二
0: 罗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无量寿佛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能出入供养观经行道起要九齐才猛智慧心腹中为亦无懈时外落此法内独死即龙逢西风四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和正不误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有忧思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作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满自愿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名色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忏悔在善意当成其法本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往生不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气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其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其长生受乐无有其何为愁事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三十三世人共生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其苦之中勤生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激励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产优才建筑财物有无同忧失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重者命中气牵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眷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颜色长河莫相违逆过时心真有所悔怒若是转气自成大运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此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故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身于神案转受一教颠倒相继无常根本蒙名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才是终不休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夫子或子夫妇兄弟夫妇更相呼气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果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记真经情道宁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路二道无有出其若愁当属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深知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2: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甚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洞达无极普为一切天人之师今得知佛护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喜今得开明佛告弥勒敬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无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各臭不尽无可乐者一致决断起除心垢言行中见表里相应人能自度转相整净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惜于坚可后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鬼自为过救身比天地七宝成功 受诸恶也迷人。

0: 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果。第三十五佛告弥勒如等人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舍和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力，令
1: 舍五善恶其
0: 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不若转向恶者，残害杀伤，叠将分断，不知为善或错。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马阴阳吃恶荒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犁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闻神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受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会多端，尊卑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后景，欲贪多有利害，甚入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重辛劳辛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追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诱惑，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生寿命，举何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意，贵子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何不肯为？既为先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错日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其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轻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终贵自大，未及有道，
1: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疾，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因物今世为恶，福德轻命，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行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苦其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1: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违逆本命，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置尤甚，分久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礼，不可见小，六经见俗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真否成无一善，不幸生死善恶，利害真人斗乱，身重一知蒙昧，自为自昧，知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甚希望，常生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至，不易修善，临时难悔，悔之疑惑，将何及？
1: 天地之间
0: 五道分明，善恶报应或无相成，生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明入明，恶人行恶，从苦入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如何知而教理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结，难可寂静，故有自然生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奇，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1: 譬如大河横遭人身，都能治理其中一心之，但是身见言行
0: 相无所作，自成独作，诸身不为众恶生徒，多多获其福德，可得长寿。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勉励。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五恶五痛五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气，或其今世先被病殃死，真不得是众见之，
1: 或以寿终日善恶道，
0: 头痛不足，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境，皆有贪着财色，不肯吃味，各异自快，无恶妻子，吃欲所获，或起真利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恶修善，归是无己，随以磨灭，天道失真，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汝等得佛经，以熟思。

0: 终身不怠，尊圣君称仁慈博爱，当求度智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途忧过苦，通知道落潮收善云何第一，当智当心当智当身当口口鼻皆当智当身心尽觉与善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瞻视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平德法第三十七如等广时得本故万道尽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清净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岁所以者何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善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何他方佛国福德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毁意受于君法行之中边男女见熟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下
1: 这十万则是为各西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如平德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示
0: 国义究竟弥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印王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善功恶拔生死之福令若五德身无为之安今道见面人民常为互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扮演弥勒菩萨何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未不敢为之礼佛献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觉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应举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遍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间无见阿弥陀佛龙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满天山高知一切诸世界上
0: 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是正道缘其中生者以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天山雪山金
1: 刚解为大小诸山
0: 江河丛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例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山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间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大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为此会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共住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至因为冷共睹施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休止一切忧恼莫不懈多心皆持心作善欢喜快乐忠心勤摄空佛乐器不古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八香
0: 来以气功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劫须知那由他国以国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彼见此土亦复如是须睹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第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贯持持品次祭祖那心地
0: 庄严佛汝见异界诸天上智寿究竟天欲诸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为难以见汝闻阿弥陀佛大音宣布一切世界化众生佛阿难对曰为难以闻佛言如见彼国尽情之中有此虚空宫殿随身无所障碍遍至十方供养诸佛火即见彼等念佛相续佛复有众鸟自虚空界出种种因皆是化作如悉见果之事佛缘如我所说一一皆见
1: 佛告弥勒佛
0: 人民有贪嗔者
1: 如后见得弥勒跋云世间见极乐世界人自胎求如愿佛天之以供又见众生以见

0: 家我这次来化身和因缘故比国人民有开身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地是死佛化身是若有众生以一过心修出功德因身比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智道正广智无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过不尽由心罪无修习善本便身其佛或有众生积极善根心修佛智普遍智无等智慧得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信故以往生心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信念不结结习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道子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身饮食快乐如刀立天以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寡不见菩萨声闻甚重知经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未知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做出功德至今为将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而作须臾之景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具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中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1: 不得修习功德
0: 无因奉事不量寿我当知此彼数世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第四十一毗卢遮那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闭其中城楼其殿宝藏金床
2: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如斩人王而已金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之尽城中不从心人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告弥勒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余以委曲求佛甚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出见彼诸花在犹如圆月宫殿之想
2: 何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生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受此众生是其罪本身智慧则求离彼诸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出即得往亦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之大利
2: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会生着世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为民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无点景象分别情执身正求出轮回终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见障我菩提当真佛在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2: 弥勒菩萨
0: 好我眼睛只说佛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起和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持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刹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2: 大王佛祖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气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独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音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祖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比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气一瞬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其地神彼有七百九十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登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圣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比诸菩萨摩诃萨胜过地狱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

0: 好能生一念喜爱真经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能回得大利当获无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三根七阶真相当知主能回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身心有先女子经中深导思想欲令无量众生助其恩处得不罪等其意见比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亏其常为真心摄入大法不愿以悔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是善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入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逸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等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比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直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疑惑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是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辞难见诸佛听道难得难闻此亦为难若因持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可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永夜欢喜因而为己物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屈从恶道中来树殃未尽未当度多不尽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天决定四十六迷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外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生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应勤修行
1: 随圣本教当教离合常念师当念师法自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为万
0: 真简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学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无善求生天下不畏死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不畏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
1: 为成以佛
0: 就是知云方能修闻理说辞及书写读诵正眼并供养如是一心求金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思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跟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清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今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之间有恩之劝纳由他义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尽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四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尽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

0: 如来富有十方国，坐若现在生及未来生见阿弥陀佛，者对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等受记华人称无上菩提，彼诸有情皆是阿弥陀佛，誓愿令人悉得往生极乐世界，
1: 三千
0: 世界六种震动，并现种种。

虚空中作妙音乐出水许生乃至色界诸天七界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欢喜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启请东方持国天王，启请南方增长天王，启请西方广目天王，启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即罹难众生等众灵，五帝湖鲤鱼宫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众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微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血海虚空起，娑婆夜浪。

化王立物，卑次宏身，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持起，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

朝辞甚远，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音，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沈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尽迟迟是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亡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慈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未悉摸。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寒淡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身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愿成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

0: 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怨，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王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耳。
1: 功德主，请讲。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起。问讯，功德主请回座。

云浮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是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湖烟景有谁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

全凭愿者承担，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弦明月，邯郸花间。

0: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并然独照，浊而不群，再胜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其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莲邦，吾一念不依慈护，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镜里觉仙哀，碧藕花中有圣胎，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古相自然，挥呼之而不达，佛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弃世今生，欧生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瓶花露，何遂消除？参谋已往，花愿当来。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则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而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请。

0: 拜。起。拜。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问讯，功德主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横吞八极，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十根念，不觉花随足。

觉。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南无七教阿兰陀尊师，南无常住十方佛，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

南无常住释幻法，南无常住释幻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自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自性众生是人度，自性烦恼是人断，自性法门是人学，自性佛道是人成。

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师，不施和沙众佛持，应接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法师。神咒加持法师时，不施和沙众有情，应接法门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阿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法师。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和沙众苦分，愿解八满世间贪，速脱有明生净土。

空空即是色，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我爱哭，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是。

0: 古人道，青珠投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投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存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深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意见。如太阿剑，横按当先；如大火轮，心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时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存之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

燕一花开，一路迎风，湘湖一早，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乱，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燕王层层气会，更为王陵至心忏悔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现导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以示天下南山不周，净宗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主。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降生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时宣堂，扬善功德珠，净宗学会。

祈请诸位往生堂上众生光临，前年起世以来身患未卜，

普桑功德转为归乡，中华民族万姓献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

众生是幻化界一切无始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古稀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

帝神、诸侯神、娑婆经和浙江神协诸神中，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中，十方化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化界一切众生。

文殊，是为护国惜灾惜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法门是净空，修斋弟子敬重学会是众弟子。

0: 起。问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起，拜。

0: 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觉经法会甚众第一如是我闻。一时佛在王舍城齐都伽山中，以大比丘众万二千人去，一切大圣神通以达其名曰尊者交陈罗尊者舍利佛尊者大目犍连尊者迦摄尊者阿难等而为上首，又有普贤菩萨、文殊师利菩萨、弥勒菩萨及贤劫中一切菩萨，皆来集会得尊普贤第二。
1: 又贤父等
0: 十六正士所谓善思维菩萨、慧辩才菩萨、观无著菩萨、神通花菩萨、光阴菩萨、宝藏菩萨、至上菩萨、吉根菩萨、训慧菩萨、愿慧菩萨、相向菩萨、宝应菩萨、中住菩萨、智行菩萨、谢多菩萨，而为上首贤垢，尊修普贤大士之德，
1: 具足无量行愿，
0: 安住一切功德法中，游布十方，行前方便入佛法藏，就近彼岸，愿以无量世界成等正觉使，都率将王公弃位出家苦行学道，作施世见，顺势坚固，以定慧力降伏魔怨，
1: 得为妙法，
0: 沉醉正觉，天人归仰，情转法轮，常以法音觉诸世间，破烦恼，成坏诸意，劝许着垢污，显明清白，调众生先妙理，主功德是福田，以诸法药救疗生苦，身灌顶接受菩提记，
1: 为教菩萨臭阿舍离常习相应，
0: 无边诸行成熟菩萨，无边善根无量诸佛行共护念，诸佛刹中皆能示现，必善幻施现众意象，以彼相中实无可得，此诸菩萨亦复如是，通诸法性达众生相，供养诸佛开导情深，
1: 化现其身，
0: 犹如定观光列魔眷网，解诸尘缚，眼超声闻，辟支佛地，入空无相，不愿法门，善利方便，显示三圣女子，中下而现灭度，得无生无灭诸三摩地，即得一切陀罗尼门，随时误入华严三昧，具足种子百千三昧，
1: 自身禅定悉度无量众，以一念行遍游于。

0: 却佛土，得佛变财身，缘分善能分别众生语言开化显示，真实之际超过世间诸所有法心常立住度世之道，以一切万物随意自在为诸数类作不勤之有，受持如来甚深宝藏护摩种性，常使不觉心大悲名有情眼，持遍受法眼度二气开善门，离诸众生示若自己整计负荷皆度彼岸，悉获诸佛无量功德智慧圣明不可思议，如是等诸大菩萨无量无边一时来集，又有比丘尼五百人亲信是七千人亲信你五百人，地界天世界天诸天混众悉共大会，
1: 大教缘起第三。
0: 尔时世尊威光二翼如龙金髻，犹如明镜顶唱表里现大光明数千百遍，尊者阿难即至思维，今日世尊设身出根越狱清净庄严巍巍宝刹庄严，从昔以来所谓成见喜得瞻仰身息有心，即从坐起偏袒右肩常跪合掌而薄佛言，世尊今日入大吉定，住诸佛所住导师之行最胜之道，去来现在佛佛相念，唯念过去未来诸佛也，唯念现在他方诸佛也，而故威神显耀光瑞殊妙乃尔便会先说。
1: 世世尊告阿难言，善哉善哉，无为安亦要诸众生故能问如是微妙之
0: 意，如今师问甚宜供养一天下阿罗汉，必知佛不失礼节诸天人民，因为卵动之类功德百千万倍，何以故？当来诸天人民一切凡灵皆因汝问而得度脱苦，阿难如来以无尽大悲心开三界，所以初心于是观禅道教，一整群蒙会以真实之力
1: 难辞难见，
0: 如幼昙花稀有出现，如今所问多所劳役，阿难当知如来正觉极致难量，无有障碍能以念勤助不量一劫升级诸根，无有增减，所以者何？如来定位就唱无极，以一切法而得最胜自在故，阿难谛听三世念之，无当为汝分别解说。
1: 藏因地第四
0: 佛告阿难，过去无量不可思议无央数劫，有佛出世名世间自在王如来，应供等正觉明行足善事，世间解无上士调御丈夫天人师佛世尊在世教授四十二劫，十位诸天及世人民说经讲道，有大佛祖名是老王闻我说法欢喜开解，
1: 发无上真正道，
0: 弃佛前王行作沙门号曰法藏，修菩萨道高才勇者，以是超异性解明记悉皆第一，又有殊胜行愿及念慧力真上其心坚固不动，修行清净无能疑者，往诣佛所顶礼常跪向佛合掌，即以其他赞佛发广大愿诵曰：
1: 如来微妙
0: 是端严，一切世间无有等光明无量照十方日夜，我诸皆逆要世尊能演一音声，有情各个随类解，又能现离妙色身，不使众生随类见愿，我得佛清净身法音普及无边界宣扬界定清净门，通达圣身为妙法智慧广大深如海，内心清净结成牢，
1: 超过无边恶气门，
0: 速到菩提究竟岸，无名贪嗔皆永无惑尽，过无三昧力，亦如过去无量佛为彼群身大导师，能救一切诸世间生老病死众苦恼，常行布施及戒忍精进定慧六波罗为度有情，定得度以度之则使成佛，假令供养恒沙圣不如坚勇求正觉，应当安住三摩地，
1: 同望光明
0: 照一切感得广 广大清净之殊胜庄严无等伦，沦为诸趣众生类殊胜，我挫受安乐常应持心法有情，度尽无边苦众生，我行决定坚固力，为佛圣智能正知众死生死诸苦中如是念心永不退，至心清净地无
2: 法藏比丘说此偈语，
0: 而佛言：我今为菩萨。

0: 花无上正觉之心，许愿作佛，悉念如佛，念佛为我广宣君法，我当奉持如法修行，拔诸情苦生死根本，速成无上正等正觉，欲令我作佛时，智慧光明所及，我如教授名字皆闻十方诸天人民及冤软内来生我佛悉作菩萨，我立誓愿都胜无数诸佛国子，宁可得果，世间自在王国，即为法藏而说经言，譬如大海，一人斗量，经历劫数尚可穷抵，人有自心，求道清净，故此非当克果，何厌不得汝自思维，修何方便，何能成就佛刹庄严，汝所修行，汝自当知清净佛国，汝应自设法藏白言，诗意红尘非我境界，唯愿如来应正遍知广眼诸佛无量妙刹若我得闻如是等法思维修习是满所愿，世间自在王佛知其高明，自愿深广，即为宣说二百一十亿诸佛刹土功德严峻广大圆满之相，令其心愿悉现，已知说是法时今千亿岁，尔时法藏闻佛所说皆须睹见，举发无上殊胜之愿，以彼天人善恶国土出妙思维究竟，便依其心选择所欲，觉得大愿精勤求所功胜，保持修习功德满足五劫，
1: 以彼二十一句之佛土
0: 功德庄严之事明了通达，如意佛刹所设佛国超过于彼计数受，以故意是自在王如来所起手礼足绕佛山扎合掌合住佛言，世尊我已成就庄严国土清净之行，佛言善哉今正是时，汝应具说令众欢喜，欲令大众闻是法已得到胜利，能以佛刹修习摄受满足无量大愿发大誓愿，第六法藏白言，随愿世尊大慈听察，我若证得无上菩提成正觉，于所居佛刹居住无量不可思议功德庄严，无有地狱恶鬼禽兽冤鬼卵洞之类，所有一切众生以及阎摩罗界三恶道中来生我刹，受我法化虚尘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
1: 不复更堕
0: 恶趣得誓愿，乃作佛不得誓愿，不起无上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所有众生应生我刹，皆具紫摩真经四身三十二种大丈夫相，断正净觉七同一类，若形貌差别有毫丑者，不起正觉，
1: 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至尊无量
0: 劫时四命所作善恶，皆能动视次听吃十方去来，现在知事不得誓愿，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他心智中，若不惜之意，那由他百千佛刹众生心念执，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皆得神通自在波罗蜜多，
1: 一念情
0: 不能超过意，那由他百千佛刹周遍行力供养出我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远离分别诸根极尽，若不决定成等正觉正大涅槃者，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光明无量普照十方，劫胜诸我胜于日月之明千万亿倍，
1: 众生
0: 见我光明照处其身，莫不安乐慈心作善来生我国，若不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寿命无量国众生闻天人无数寿命一切无量，假令三千大千世界众生悉成缘劫，以百千劫悉共计较，若能知其量数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世界无量寿中无数诸佛共称叹我名，说我功德国土之善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赤心信要，所有三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则不起正觉，唯除忤逆毁谤正法，我作佛时
1: 十方众生
0: 闻我名号发菩提心，修诸功德奉行六波罗蜜，坚固不退，复以善根回向愿生我国，一心念我昼夜不断灵受终时，我与诸菩萨众迎现其前，今昔与千其身我刹，作阿惟欲至菩萨不得誓愿，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系念我佛。

0: 你心坚固，不退持重，得本自心回向，必生极乐。
1: 不睡者，
0: 若有数恶闻我名，自其自悔过，回道作善，便持精戒，愿生我刹，命中不复更三恶道，即生我国。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无妇女。若有女人闻我名，自得清净心，发菩提心，愿换女身，愿生我国。命中即化男子，来我刹，主持方世界诸众生类，生我国者，皆以悉宝持莲花中化身。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闻我名字，欢喜心，要礼拜归命，以清净心修菩萨恨，诸天世人莫不致敬。若闻我名受终之后，身尊贵家出根无缺，常修出正犯恨。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不善民，所有众生生我国者，
1: 皆同辟心。
0: 住一定气，永离热恼，心得清凉，所受快乐，犹如乐境。比丘若起想念贪气生，则不起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三根无量，皆得金刚那罗延伸，坚固之力，身顶皆有光明照耀，成就一切智慧，获得无边辩才，善谈诸瓦密要。比如众生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有众生生我国者，究竟必至一生苦处，除其本愿，为众生故，披弘誓，改教化一切有情，皆发信心，修菩提，奉行普贤道，随身八方世界，永离恶趣。或要说法，或现神俗，随意修习，无不圆满。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生我国者，所需饮食衣服种种共具，随意即至，无不满意。十方诸佛应念受其供养。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万物严净光丽，形色出的雄威极妙，无能生量。及诸众生虽具天眼，
1: 犹能辨其形色。
0: 光下明数及种千周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国中无量色数高或百千，游行道场数高四百万里。诸菩萨中虽有善根劣者，亦能了知。欲见诸佛净国庄严，悉以宝树天见，犹如明镜睹其面相。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所居佛刹广博严净
1: 光明，如镜
0: 色照十方无量无数不可思议诸佛世界众生，如者身悉有心。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下从地际上至虚空宫殿罗冠池流花树国土，所有一切万物皆以无量宝香合成，其香普熏十方世界众生，闻者皆修佛行。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
1: 十方菩萨诸菩萨众
0: 闻我名已皆悉拜得清净，谢多福等三昧诸身种持住三摩地，至于成佛定中，常供无量无边一切诸佛不思定义。若不尔者，不取正觉。我作佛时，他方世界诸菩萨众闻我名者，正离生法报陀罗尼，清净欢喜得平等住，
1: 修菩萨恨具足，
0: 得本病时不惑。一二三等一诸佛法，不能现正不退转者，不取正觉，必成正觉。第七佛告阿难，尔时法藏比丘说：只愿离以弃众业，我见超世智，必至无上告。师愿不满足，是各成等觉，故为大师主。普济诸穷苦，令彼诸群生常业无量。诸生众善根，
1: 成就菩
0: 提果。我若成正觉，立名无量寿。
1: 众生闻既来我刹中，如何净色身妙相，悉缘满意。大悲心地一出勤贫，礼一生正念，敬畏修万愿我智慧光，照十方刹，消除三恶名，平济众恶难，悉除三毒，不灭诸烦恼。暗堪智慧缘，获得光明身，必善之恶，通达善气缘，为众开法藏，广施功德宝。如佛无碍智，所行之敏行，常作天伦师德，为善界穷超瓦师子火榜，度出有情圆满其所愿，一切皆从我誓愿。若各果大天应感动，虚空诸天神当欲真妙花。法藏比丘说：此颂仪应时普地六种震动天地妙花，以善其上之难。音乐空中赞言，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七公里得第八
0: 阿难法藏比丘，以四次在王如来前提。

0: 大壮志，壮花痴，红誓月女，助真实会，勇猛坚军敌向专制，庄严妙土所修和国，开阔广大超胜独妙，千里长鸾无衰无变，以无量劫积直德性，不起贪嗔痴欲，诸想不着色身香味触法，但要意念过去诸恶所修善根行极尽，远离希望依真谛门，持重德本不计众苦少欲知足，专求白法慧力行深誓愿，无见忍力成就遗珠，有情常怀慈忍和缘，爱与劝意致敬恭敬三宝，奉事师长，无有虚位残取之心，庄严众群鬼万弟子，观华如画三昧，常其善护口业，不欺他过善护身业，不失利于善护意业，清净无染，所有国臣聚落见所珍宝都无所着，恒以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智慧六度知行教化安利众生，助于无上真正之道，由成如是诸善根故，所生之处无量宝藏自然发应，
1: 后为长者七世
0: 豪姓尊贵，或为刹利国王转轮圣地，或为六欲天主乃至幻王，以诸佛所尊重供养，未曾间断如是功德，说不能尽，身口常出无量妙香，犹如真等优波罗花出
1: 香，
0: 随所生处色相端，眼三十二相八十种好悉皆具足，手中常出无尽之宝庄严之具，一切所需最上之物，力要有情由是因缘能变，无量众生皆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圆满成就地球佛告阿难，法藏比丘修菩萨恨积功累德无量无边，
1: 一切法而得自在非是语言，分别之手能之手发誓
0: 圆满成就如实安住具足庄严威德广大清净佛土阿难，闻佛所说佛是尊严，法藏菩萨成菩提者为是过去佛也，未来佛也，为今现在他方世界也，是尊告言禀佛如来，来无所来去无所去，无生无灭，非坏境未来，但理愁愿度生现在西方气言菩提北天居之那由他佛藏
1: 世界明月极乐
0: 法赞成佛号阿弥陀，成佛以来已经十劫，今现在说法有无量无数菩萨声闻之众恭敬回到皆愿作佛弟子，佛说阿弥陀佛为菩萨求得誓愿时，阿舍王子与五百大长者闻之皆大欢喜，各持一金花盖俱到佛前作礼，以花盖上佛以具作一面，听经心中愿缘定，我等作佛时皆如阿弥陀佛，是王子等后当作佛，比以前世诸菩萨到无世劫来供养四百亿佛家受佛时，彼等为我弟子，今供养我互相持也，实则比丘闻佛言则貌不呆之欢喜，佛界言行第十一佛遇阿难，比极乐界无量功德具足庄严，永无众苦诸难二气魔恼之名，亦无事实寒暑以名之意，不无大小江海丘陵根坎荆棘沙砾，解为须弥堵石等山，为以自然七宝黄金为地，
1: 方广平正不可胜，
0: 微妙其力清净庄严超于十方一切世界，阿难为你佛师尊严，若比国土无须弥山，其四天王天及刀立天地而作佛告阿难，夜魔都率乃至色无色界一切诸天地而作阿难，佛言不可思议，业力所致佛遇阿难，如可知也，如生果报不可思议，众生
1: 业报不可思议，众生善根
0: 不可思议，诸佛胜利诸佛世界亦不可思议，其国众生功德善利诸行业力及佛神力故能尔尔，阿难佛言业因果报不可思议，我于此法时无所获，但为将来众生破除以往不发思问光明遍照第十二，
2: 我告阿难阿弥陀佛
0: 为神光明最尊第一，十方诸佛所不能及，遍照东方恒沙佛刹，南西北方四维上下亦复如是，若化顶上圆光后，一二三四游行或百千万亿游行，诸佛光明或照一二佛刹，或照百千佛刹，为阿弥陀佛光明普照无量无边无数佛刹，诸佛光明所照本际本极全是求道所愿功德道脚不同，
2: 自照
0: 各自得知自在所作。

0: 弥陀佛，光明善好圣于日月之明，天地万倍光中集中，佛中之王是故无量寿佛，一号无量光佛，一号无边光佛，无碍光佛，无等光佛，
1: 一号尽慧光，常照光，清净光，欢喜光，
0: 界多光，安稳光，超日月光，不思议光，如是光明普照十方一切世界，其有众生一知光，则垢灭三身，身亦柔软落在三途疾苦之处，见此光明皆得休息，命中皆得解脱。若有众生闻其光明威神功德，日夜称说自心不断随意所愿，得生其国受众无量第十三
1: 阿难
0: 无量寿佛，寿命长久不可称计，又有无数声闻之众，神智洞达，威力自在，能以掌中持一切世界。我弟子中大目犍连神通，第一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一切清秀众生，于一昼夜悉知其处，假使十方众生悉成缘觉，一一缘觉神通皆如大目犍连，尽其寿命，竭其智力，悉供推证彼佛会中声闻之事，千万分钟不及忧昏譬如大海深广无边色起，一毛须为百分岁，如为尘与一毛尘沾海，一滴紫毛尘水比海浮多
1: 阿难比目犍连，
0: 凭所知数则如毛尘水，所未知则如大海水，彼佛受量及诸菩萨声闻天人受量，一耳会以算计譬欲知所能知宝树，并国第十四比如来国多出宝树，或纯金树、纯白银树、琉璃树、水晶树、琥珀树、美玉树、玛瑙树，为一宝成不杂一宝，或有二宝、三宝乃至七宝，总共合群
1: 尊敬之干
0: 十宝所成，花叶果实他宝化作，或有宝树黄金为根，白银为身，琉璃为枝，水晶为沙，琥珀为叶，美玉为花，玛瑙为果，其余诸树或有七宝，互为根干枝叶花果，
2: 种种构成
0: 各自一行，行行相持，金金相望，枝叶相向，花实相当，容色光耀，不可生智，清风持花出五阴身，微妙公山智人相贺，四诸宝树周遍齐国，菩提道场第十五，
1: 六级道场有菩提树，
0: 到四百万里，其本周围五千由前之月四步二十万里，一切众宝智人合成花果，乌龙光辉遍照，富有红利青白周摩尼宝，众宝之王以为璎珞银器宝所饰，珠宝智金珠流浊周遭条件真妙，宝网罗布其上百千万色，互相映射无量光源，照耀无极一切庄严，随应而现
1: 雷轰席动，吹出
0: 枝叶引出无量妙法，音声其声流布遍诸佛国，清唱哀亮微妙和雅，十方世界音声之中最为第一。若有众生睹菩提树，闻声嗅香尝其果味，数其光影念数功德，皆得六根清澈，无出恼恨处，无退转世成佛道。或三种忍：一音响忍，二柔声忍，三则无声法忍。佛告阿难：如是佛刹花果树木，以诸众生而作佛事，此皆无量寿佛威神力故，本愿力故，满足愿故，明了经故，救济愿故，唐寿罗冠第十六，又无量寿佛讲堂金色罗冠人损一阶七宝智人化成，以为娇弱明妙无比，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有在地受经听经者，有在地听行者，师道及坐禅者，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听行师道及坐禅者，获得须陀洹，获得斯陀洹，获得阿那含、阿罗汉，各自念道、说道、行道，莫不欢喜。前持功德第十七，右起讲堂左右前持交流众本身浅，皆各一等，或十由行、二十由行，乃至百千由行。
1: 三人相结气发功德，岸边如是三人相吉祥土是花果，红幻光明照耀修条命，交互于此之种长相似，
0: 无能一水翁散入盐水流不用物，持是七宝地不金沙优波罗花波檀摩花七摩陀花分陀利花杂色光茂明护水上若比众生各异持水意志足者意志虚者意志妖异意志情者或异半身或异人者温者急毒者反流者取水一一随众生
1: 开神殿，一进入无形宝刹印咒。

0: 山不上为难徐回转江观自波仰无量为妙音声佛闻佛法生生多罗蜜生子其极净生无生无灭生实力无畏生佛闻无性无作无我生大慈大悲喜舍身甘露半等受未生得闻罗氏种种生与其心清净无著分别生之生者善根随其所闻以法相应其愿闻者则读闻之所不异闻了无所闻永不退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十方世界诸往生者皆于七宝池莲花中智人化身七兽清虚之身无其肢体不闻三毒二恼苦难之名尚无假设何况此苦自然快乐之因是故彼国名为极乐超世西有第十八彼极乐国所有众生龙色微妙超世西有天同一类无差别相故有天人之名佛告阿难譬如世间贫苦乞人在帝王边面貌形状灵果类乎帝王若彼转轮圣王则为彼若有彼乞人在帝王边也转轮圣王微向第一彼之高丽天王又恶丑火烈假令第四比第六天虽北宣被不相类也第六天王若比极乐国中菩萨生魂光圆龙色虽外异被不相及待是宫殿一如犹如他化自在天王至于威德皆为神通变化一切天人不可为彼百千万应不可计备阿难应知无量寿佛极乐国土如是功德庄严不可思议受用具足第十九后舍极乐世界所有众生或已生或先生或当真皆得如是诸妙色身福德无量智慧明了神通自在受用种种一切风俗宫殿服饰香花方盖庄严之具随意所需虽皆如
1: 宴若一时时七宝过去自然暂行百位自然盈满随而时时无时则但具受
0: 以意为实
1: 色力增长
0: 而无变会身心柔软无所谓着事与化气时至复现复有众宝妙衣冠带璎珞无量光明百千妙色悉皆具足自然在身所居色载称其形色宝网泥护衔珠宝林奇妙正义周边教室光色榜耀金棘严厉罗冠蓝笋
1: 唐以方多
0: 孔霞方言或大或小或在虚空或在平地清净安无微妙快乐应念现前无不具足得风花雨第二十七佛国土每一时时自然得风起起追之罗网
1: 其众法事
0: 诸微妙音也说苦空无常无我出波罗蜜流不问水温了得相其有温则尘劳过其自然不起风速其身安和调试犹如比丘得灭尽定不吹七宝林寺飘花尘气种种色光遍满佛土随色自地而不杂乱主理其上陌生世子随足其与凡夫如出过时时候其花自末大地清净更易熏花随其时节凡夫周遍以前无异如是六环宝莲佛冈第二十一又众宝莲花周满世界一一宝花本千地叶
1: 其花光明无量长色
0: 青色青光白色白光玄黄珠紫光色亦然富有无量妙宝百千摩尼应是真奇明耀日月比莲花亮或半游旬或一二三四乃至百千游旬一一花中出三十六百千亿光一一光中出三十六百千亿佛身色紫金相好出特一一诸佛又放百千光明普为十方说微妙法如是诸佛各个安立无量众生于佛正道
1: 结正其国第二十二
0: 故次阿难彼佛国土无有昏暗火光日月星耀昼夜之相亦无岁月结束之名故无著着家事于一切作迹无标示名号亦无取舍分别为受清净最上快乐若有善男子善女人若以身若当身皆须注意镇定之际决定正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何以故若决定即其不定即不能了之见立彼因故
1: 十方无上第二十三
0: 故次阿难东方恒河沙数世界一一切中如恒沙佛各诸广长舌相幻无量光说成实言称赞无量寿佛不可思议功德南西北方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是为上下恒沙世界诸佛称赞亦复如是
2: 可以故欲令他
1: 王所有众生闻彼
2: 佛名，发愿尽心一念诵。

0: 持皈依供养，乃至能发一念净信，所有善根是心回向，愿生彼国，随愿皆生得不退转，乃至无上正等菩提三辈往生。第二十四佛告阿难，十方世界诸天人民，其有痴心愿生彼国，凡有三辈及上辈，则舍家弃义而作沙门，发菩提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修诸功德愿生彼国。此等众生临受终持阿弥陀佛，以诸圣众现在其前今昔于间即随彼佛往生其国，便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智慧勇猛神通自在。是故阿难，其有众生亦于今世见阿弥陀佛，则应发无上菩提之心，故当专念极乐国土积极善根，因此回向，由此见国生彼国，中得不退转。其众辈则虽不能行作沙门，大修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随己修行诸善功德，奉持斋戒，起立塔像，拜持沙门贤僧，燃灯散花烧香，以此回向，愿生彼国，其人临终阿弥陀佛，化现其身光明相好，譬如真佛。前后围绕现其人前，摄受导引，其随化佛往生其国，自不退转。无上菩提功德智慧，次如上辈者也，其下辈则假使不能作诸功德，当发无上菩提之心，一向专念阿弥陀佛，不生疑惑，以至诚心愿生其国。此人临终梦见彼国，亦得往生功德智慧，次如中辈者也。若有众生住大圣者，以坚定心向无量寿，乃至十念愿生其国，闻圣身法及生信解，乃至获得一念净心，发一念心念以彼佛。此人临命终止，如在梦中见阿弥陀佛，定生彼佛，不退转无上菩提，往生正因。第二十五部至阿难，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经典，受持读诵书写供养，昼夜相继，求生彼刹，发菩提心，持之境界，坚守不犯饶益，有情所作善根，悉知一知，令得安乐，意念希望阿弥陀佛，及彼国土世人命中如佛色相，种种庄严珍宝刹中住得文华，永不退转。若有众生一生彼国，虽不能大清净禅定净持境界，要当作善。所谓一不杀生，二不偷盗，三不淫逸，四不妄言，五不绮语，六不二口，七不两舌，八不贪，九不嗔，十不痴。如是昼夜思维极乐世界阿弥陀佛，种种功德，种种庄严，顶礼供养，世人临终不轻不怖，心不颠倒，即得往生彼佛国土。若多事物不能离家，不暇大修斋戒，一心清净，有空闲时端正身心，结义去忧，持心清净，不当嗔怒嫉妒，不得贪恋嗔痴，不得装鬼，不得无疑，要当孝顺，当信佛经语声，当信作善得福，奉持如是等法，不得亏失，思维熟记，欲得度脱，昼夜常念，愿欲往生阿弥陀佛，清净佛国，十日十夜乃至一日一夜不断劫，则往生其国。行菩萨道，诸往生者皆得阿惟越智，皆具金色三十二相，皆当作佛，亦于何方佛国作佛，从心所愿，随其精进，早晚求道，不修未当得之，不失其所愿也。阿难，以此地利故，无量无数不可思议，无有等等无边世界，诸佛如来皆共称赞无量寿佛，所有功德礼恭听我。第二十六部是阿难，十方世界诸菩萨众会议，瞻彼极乐世界无量寿佛，各以香花床幡宝盖广义佛所恭敬供养，听说经法，宣布道化，称赞佛土功德庄严。尔时世尊即说颂曰：东方诸佛萨是如恒河沙，
1: 红沙菩萨众王女无量寿，南西北四为上下印度，前以尊重心奉至真庙，共唱花和雅音，多叹罪深深，救他神通位，
0: 犹入生法门，闻果圣德名，般稳得大力，种种供养中勤修无懈怠，
1: 堪比色圣刹微妙，难思议功德普庄严，诸佛果然比印花无上誓愿，色成佛印时无量之微笑，千金龙光明从口出，遍照十方佛，回光环绕我三匝，从顶入菩萨千尺光，即证不退位，十会一切众护尽生欢喜，佛以幻雷震，八音唱妙声，十方来正是无锡之彼愿，自求圆净土，受地当作佛，绝了一切法，犹如。

0: 向闻花红世勋就近菩萨道，具诸功德本修正菩提奉受记，当作佛称达诸法性，一切空无我，真求尽佛土，必成如是刹红法，要受行得至清净处，必无量之寿记成恳切。佛边殊胜刹，其我本愿力，闻名义往生自智，不会转菩萨心智，愿愿举国无义，普念度一切各花菩提心，舍彼轮回生计，令登彼岸，共是万亿佛。归化遍诸刹，恭敬欢喜去还道安养佛，歌叹佛得第二十七佛意，阿兰比佛菩萨成佛威尊，以一时请护往十方如边境刹，供养诸佛花香长欢，供养之际意念即至，皆现手中真妙事，非是求有，以奉诸佛及菩萨众其所生花，即以空中合为一花，花皆向下端圆周遭，化成花盖百千光色，色色异香香气，普心盖之小子满持游行，如是转变，乃至遍覆三千大千世界，随其前后，以至化末落部，更以青花从正前走上花中不复落。以微妙音歌叹佛得精悉于间，还其本国多悉集会七宝讲堂，无量寿佛慈为广宣大教，演唱妙法莫不欢喜，心解得道，即时相逢吹七宝出出五音声，无量妙花随风四散，自然供养如是不竭，一切诸天皆悉百千花香万种伎乐供养彼佛及诸菩萨生闻之众，
1: 前后往来悉以快乐时间，
0: 皆无量寿佛本愿加威其成供养如来，善根相续无缺卷故，善修习故，善摄取故，善成就故，大势神光第二十八佛告阿兰比佛，国中诸菩萨众悉皆动视，赤丁八方上下俱来，现在知是诸天人民，以及因为软重之类，心地善恶口所一言而持度，多得道往生皆一知之，
1: 又彼菩萨之身闻众生，
0: 身光一行菩萨光明照百游行，有二菩萨最尊第一，威神光明普照三千大千世界，阿兰婆佛比二菩萨其号银河佛言，一名观世音，一名大势至，此二菩萨以娑婆界修菩萨汉，广真彼国常在阿弥陀佛左右，无量佛所随心则道，现居此界做大利乐，世间善男子善女人若有急难恐怖，但至归命观世音菩萨，无不得谢多则愿力弘生第二十九，
1: 故知阿难比菩萨中所有，现在
0: 未来一切菩萨皆当就近一生苦处，为求大愿入生死界，为度群生作狮子火患大角座，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虽生五浊二世，世现同彼直至成佛，不受二气生生之处，常是宿命无量寿佛，意欲度脱十方世界诸众生类，皆使往生其国，悉令得宁还道做菩萨，则逆其作佛，即作佛以准相教，做准生度脱，不可复计十方世界声闻菩萨，诸众生类生彼佛国，得宁还道当作佛，则不可生除彼佛国，中常如一法不为增多，所以者何？犹如大海为水中王，多入海中四大海水，名为增减，八方上下佛国无数，阿弥陀国长久广大，名好快乐最为独胜，本集为菩萨时求道所愿，美德所至，无量寿佛恩德布施，八方上下无穷无极，深大无量不可胜言，
1: 菩萨修持第三十不施阿难陀刹中，一切菩萨成殿住，神通威德无不
0: 圆满，诸佛命上究竟明了，调无诸根身心柔软，深入正正慧不护，以其依佛所行，七绝圣道修行，无眼照真达，所若眼准则天眼通达，法眼清净慧眼见真，佛眼具足绝了法性，并才总持自在无碍，善解世间无边方便，所言成地深入意味，度诸有情演说正法，无苦无多无周分别，远离颠倒以所受用，虽无色起病，由佛刹无爱无厌，亦无需求不需求想，亦无彼我为愿之想，何以故？彼诸菩萨于一切众生有大慈悲利益心故，
1: 舍离一切执着，成就无量功德，快会结缘，善知其昧，因生方便不惜事于要斋真，知一切法悉皆空，
0: 即生生烦恼二一俱尽，
1: 三界中平等，修心究竟于圣处，以彼岸决断，正无所得，以方便智增长，远至从彼岸，安置神通得一圣，不由他物真。

0: 智宏生必如镜，菩提高光亦若心明，自身为光超于日月，其心洁白犹如雪，酸冷露如地，一切平等清净如水，许诸尘垢炽盛如火，烧烦恼心不着如风，无诸障碍法，因为正觉未觉故，欲观入法，论众生故，况若虚空大慈等故，如金莲花泥染污故，如泥居树护因大故，如金刚持破觉执故，三照魔外道不能动故，其心正直善巧，决定论法不厌，求法不倦，却若流离内外明觉其所言，说令众阅读其法古见法，常教会日破痴暗，成见功而即定明察为大导师，调伏自他引导群生，舍诸爱所永离身垢，游戏神通因缘愿力出生，善根摧伏一切魔君，尊重奉事诸佛为师，明灯最胜五点出生，吉祥宽收供养，勇猛无畏，身世相好，功德辩才，居足庄严，无以等则常为诸佛所供，真正究竟菩萨诸波罗蜜和尚安住不生不灭，诸三摩地行遍道庄严，各圣见阿难果今夜说彼其乐界所生菩萨真实功德悉皆如是，若供说者百千万劫不能穷尽。第32佛告弥勒菩萨，诸天人等不念受果声闻菩萨功德智慧不可称，说又其国土微妙安乐清净，若此何不立为善念道，师智人出入供养观经行道，只要久习才猛智慧心不中回，亦如确实会落此反内毒死及龙红虚空事得其中，中表相应自然严整简练端直，身心洁净无有爱贪自愿安定无争缺卷，求道得正不悟清洁随境约定，若以神墨行为盗墓，况无他念无勇优势，自然无为虚空无力，但安不易做得善愿，尽心求所含哀持名礼义多和包罗表里，过度谢多自然保守真真洁白，自念无上清定安乐，一旦开达明彻自然中，自然相自然知有根本，自然观色三回最善一当成七法，恒染成万物光经明记，出善好书无比，助于无上下洞达无边际，一个勤精进努力自求之必得超绝句，广深无量清净阿弥陀佛，国能结一五句恶道之必设菩提之圣道，一往而无人及国不逆为自然所牵随，勤行求道德可得及长生受乐，无有及何为浊世事，恼恼忧无常见义测尽，第33世人共争不及之物，以此弃恶取苦之中，勤身隐恶以致己计，尊卑贫富少长男女每念居力为心，走死无点优点无宰多宰，建筑财物有无同忧，知意其等事小气有又忧非常，随我盗贼冤家债主魂飘劫夺，消散磨灭心牵意故，无能众者命中气间莫随随则贫富同难，忧苦万端世间人民父子兄弟夫妇亲属当相敬爱，无相争及有无相通，无得叹息颜色嫦娥莫相为力，或时心真有所悔怒，或是转气自成大愿，世间之事更相患害，虽不临时因其强迫，人在爱欲之中独生独死，独气独来苦乐自当，苦有待止善恶变化，追逐所生道路不同，未见无期
1: 不相见时，
0: 努力修善亦何待乎世人，善恶自不能见，其凶祸福尽各作之，生于神暗转受一教颠倒相气，无常根本蒙明底德不信经法，心如眼力各异快意，迷于称贵贪离财色，终不修止哀哉可参千人，不善不是道德无有义者，殊无怪也，善恶之道多不知性，为无有事更相参事，且自见之祸户哭此祸子哭户兄弟哭户更相哭泣，一死一生敌相不恋，忧爱结苦无有解释，思想恩好不离情义，不能深思熟计，真经行道名受贤俊无可奈何，悟道则少各怀杀毒，恶气明明唯望心事，唯逆天地赐意罪及顿夺其受，下入二道无有出其落愁，当时失去远离众恶则其善则情而生之，爱意荣华不可长保，皆当别离无可乐者，当勤精进身安乐国，智慧明达功德殊胜，不得随心所欲恢复境界，这人后也
1: 心得开明。第34
0: 弥勒佛言，佛以教戒甚深甚圣，皆蒙慈恩谢多忧苦，何为法王真超勤正光明彻照。

0: 成佛不闻无量寿尊名，不欢取心得开明，佛告弥勒，尽于佛则是为大善，时当念佛，决断狐疑，拔诸爱欲，度众恶缘，由不生界，无所挂碍，开示正道，度未度者，
1: 六朝当知，
0: 十方人民永劫以来辗转五道，忧苦不绝，生死苦痛，老亦苦痛，病疾苦痛，死疾苦痛，恶臭不尽，苦可乐者，一致决断，取除心垢，言行忠信，表里相应，人人自度转向。积累善本，虽一世精进勤苦，须臾间可获生无量寿国，快乐无极，永拔生死之本，无复苦恼之恨，受千万劫，自在随意。一个精进求心所愿，福德以伪自为过，救生彼必须保成功。受诸恶业，弥勒佛言：受佛名为真经，修学儒教，奉行不敢有疑。着是恶苦第三十五，佛告弥勒：汝等能以此事真心正义，不为众恶，甚为大德。所以者何？十方世界甚多恶少，亦可开化。最为气苦，我今于此作佛教化情深，令舍五恶气苦痛，离五烧降化其意。福德何等为五？其一者，世间诸众生类亦为众恶，强者扶弱，转向恶贼，残害杀伤，叠将分担，不知为甚祸作。殃娃故有穷举，孤独农莽，阴阳痴恶疯狂，皆因前世不信道德，不肯为善。其有尊贵豪富贤明，长者智勇才达，皆由术士持教修善积德所致。
2: 世间有什么目前现世？
0: 寿终之后，入其幽冥，转身受身，改行易道，故有泥泥禽兽，烟灰冷冻之属，譬如是法，劳役气骨，其行浑身命精髓，最具象所受，寿命或长或短，相从共生，根相报偿，殃恶未尽，终不得离，辗转其中，累劫难出难得，却多痛不可言。天地之间，自然有事，虽不及时报应，善恶未当归之，其恶者
1: 世间人
0: 不顺法度，奢淫骄纵，任心自恣，居上不明，在位不正，陷人冤枉，损害忠良，心口各异，机位多端，争被中外，更相欺狂，称谓愚痴，欲自获景，欲贪多有利害，正路结问成仇，或交王身，不顾前道，故有奸奇，不肯施以太保，贪众心劳身苦，无意随者，善乐或无催命所生，或在乐处，或入苦毒，又或见善正犯，不思目的，常怀道心，希望望他利用之，攻击消散，故起神明克制，终入恶道。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其三者，世间人民相因气身受命，举而不良之人，身心不正，常怀邪恶，常念淫逸，满满胸中携带外遇，贵损家财，视为非法所当，求则而不肯为。既为兴兵相华，攻劫杀戮，强夺破邪归集，妻子其身作乐，中共正念，患而苦之。如是之恶，助于人鬼神明，即是自入三毒，无量苦恼辗转其中，累劫难出，痛不可言。世间人民不念修善，两舌二口妄言，其语争及善人，败坏神明，不孝父母亲，慢师长，朋友不敬，难得诚实，尊贵自大，未及有道，
2: 用行为是轻易。
0: 一人未尽不至残气，难可强化，常怀骄慢，待其前世福德盈悟，今世为恶，福德轻灭，寿命终尽，诸恶道归又其名，其迹在神明，央救牵引，无从舍离，但得前旋路，以否或身心摧碎，成寻古籍，当知之时悔悟何及。
2: 其无则世间人民
0: 其以懈怠，不肯作善，自身修业，父母教诲，为利本利，譬如冤家，不如无子，不恩为义，无有报偿，放自由善，奔九是美如护底图，不是人情，无义无理，不可见小，六亲眷属之用有无，不能忧念，不为父母之恩，不存师友之义，意念生口成无一善，不信生死善恶，欲害真人堕乱身众，一之蒙昧，自为自恶，自身所从来，实所气象，不能不顺，希望常称慈心教诲而不肯信，苦果已矣，无益其人，心中闭塞，亦不开解，大病将终，鬼气交织，不义修善，临时难悔，悔之以后将何其乎？五道分明，善恶报应祸福相承，身至当知，无谁代之，善人行善，从乐入乐，从名入名，恶人行恶，从苦 苦禄苦从敏入敏，谁能知者独活之人就已开示信行者少生死不修恶道不绝难可弃尽故有之人成佛无量苦恼成转其中世事累劫无有出其难得却多痛不可言
2: 有是恶痛譬如大河横沙人生就能治理其中一心之

0: 见见见言行相无所作自身独作诸身不为众而生独多多获其福德可得常设弥闻之道是为五大善也重重为免第三十六佛告弥勒无异如等如是苦厄苦痛苦烧辗转相生本有患此当立恶趣或其今世先必病殃死生不得是众见之后受终日三恶道愁痛不独自相交然共其冤家更相杀伤从小为起成大困计皆有贪着财色不本思会各异自快无恶气时吃意所破后起真地富贵荣华当时怪异不能忍辱不悟修善归是无起随与磨灭天道师尊自然究起古今有事通灾可伤如等得佛经以熟思为师各自端守终身不怠尊圣敬圣仁慈博爱当求度自拔断生死重恶之本当离三毒忧苦苦通之道落潮周善迎合第一当自端心当自端身而不敌皆当自端身心境界与身相应入随失意不犯诸恶颜色当何身形当作动作专事恩定其为做事仓促败毁灾祸为之不地王其功夫如等广时得本故换道并本路精进慈心专一斋戒精进一日一夜胜在无量寿佛为上百世所以者和彼佛国土皆须得众善无毫发之恶以此修三十日十夜胜于他方诸佛国中为善千岁所以者和他方佛国无得自然无造恶之地因苦十毒未尝临其无哀如等苦心悔意受以捐款行者中边男女见所朋友转相教与自相约简和顺义理欢乐之相
1: 这如万德智慧各七恶修善超文系改奉如今多平多宝改往修来尽义行事
0: 敢敢将所愿则得
1: 何请至
0: 国义究竟民不蒙化天下和顺日夜清平风雨与时灾力不起国风民安兵戈无用从德心人不修理乱国无盗贼无有应往强不联络各得其所我哀如本身离父母念之我以此事作佛以三公二拔生死之福令作五德生无为之安天道见面人民常为父为中恶五烧五痛酒后转聚如本转生教界如佛心法无德犯眼弥勒菩萨合掌佛言世人各苦如是如是佛皆慈悲悉度堕之受佛从为不敢为之礼佛心功第三十八
1: 佛告阿难
0: 若朝意见无量清净平等劫及诸菩萨阿罗汉等所居国土一起西向当日末处恭敬顶礼称念南无阿弥陀佛阿难即从坐起面须合掌顶礼佛言我今愿见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供养奉事众之三根顶礼之见无见阿弥陀佛容颜广大四相庄严
1: 如来金山高知一切诸世界善
0: 愿又闻十方世界诸佛如来称扬称赞阿弥陀佛种种功德无二无端阿难佛言彼佛尽他德未曾有我意愿要生于彼土世尊告言其中生者已成清净无量诸佛持众德本如意生彼应当一心皈依瞻仰作事以时
1: 阿弥陀佛即于掌中幻无量光照一切诸佛世界十世佛国皆悉明见如出一行以阿弥陀佛之圣光其清净故于此世界所有
0: 天山雪山
1: 金刚体为大小诸身
0: 江河丛云天人宫殿一切境界无不照见
1: 譬如日出明照世间乃至离离西谷幽冥之色西藏汉皆同一色犹如劫水弥漫世界
0: 其中万物沉默不现谎样浩瀚为见道水彼国光明亦故如是声闻菩萨一切光明悉皆隐蔽为见如光明耀显慧此慧是众天龙八部人威人等皆见极乐世界种种庄严阿弥陀佛以彼高坐威德巍巍相好光明声闻菩萨围绕恭敬譬如须弥山王出于海面明现照耀清净平正无有杂秽为是众宝庄严圣贤恭祝阿难及诸菩萨众等皆到欢喜踊跃坐礼以陀陀地称念南无阿弥陀三藐三佛陀诸天人民以是因为忍痛睹思观者所有其苦莫不修持一切忧恼莫不懈多悉皆慈心作 善欢喜快乐中心勤色宽和乐器不苦自然天作五音诸佛国中诸天人民
1: 多持花香
0: 来一气供善作供养尔时极乐世界过于虚妄百千俱胝那由他国以佛威力如对目前如镜天眼观欲群地比见持土亦复如是虚土娑婆世界释迦如来及比丘众围绕说法持是数见定三十九尔时佛告阿难及持是菩萨
1: 世界宫殿罗冠持宾次祭祖为妙清净庄严佛汝见一切诸天相自受就近天欲出香花遍佛刹佛阿难对曰回来以见汝闻阿弥陀。

0: 如人民有贪生者，如后见得弥勒白云四千，见极乐世界严智胎德，如愿摩天车以供电，又见众生以莲花类结家无色，自然化身何因缘故？彼国人民有贪生者，有化身者，边境离尘历世时，佛告持持若有众生以离过心修诸功德，应生彼国不了佛智不思议智，故可称至大圣广智。吾等无伦罪上甚至离主出自一过不净由心罪。不修其善本便生其佛，或有众生积其善根希求佛智，普遍智如等智威德广大不思议智，就善根不能生尽，故以往生清净佛国意志由意无所争议，难由续念不绝结其善愿为本续得往生。是诸人等于此因缘虽生彼国，不能全智无量寿所到此佛国界边七宝城中，佛不辞而身行所作心智气象亦有保持莲花自然受生饮食快乐如刀立天，离其城中不能得知所居士等在地，不能随意高大，以五百岁常不见佛，不闻君法，不见菩萨，身闻甚重，
1: 七年智慧不明，
0: 知今不少，心不开解，意不欢乐，是故以彼谓之开身。若有众生明信佛智，乃至甚至断除疑惑，心起善根，作出功德，至今回向皆于七宝花中，自然化身交无合作，须臾之顷身相光明智慧功德，如诸菩萨积足成就。弥勒当知彼化身者，智慧胜过其胎生者，五百岁终不见三宝，不知菩萨法事，
2: 不得修其功德。
0: 无应奉事无量寿，我当知此等数事之时，无有智慧疑惑所致，或尽见佛地四十一毗卢转轮圣王有七宝一王子得罪禁地及中尘罗其殿宝藏金床
1: 南川踏坐庙是其身饮食衣服
0: 卢转轮王而已经所系其两足之小王子临各持我持是佛言佛也是真彼忧持时心不自在断理种种方便欲求出离求出尽尘中不从先轮王欢喜欢得谢多佛大明乐指出众生亦复如是，若有多疑于委曲求佛事至广大智一智善根不能生尽，由闻佛名起信心故，虽生彼国以莲花中不得自见，彼诸花代犹如圆月宫殿之祥
1: 和，以故彼众清净无智慧恶男女五百岁
0: 不见三宝不得供养奉事，诸我远离一切殊胜善根，以此为苦不生心要作指众生是其罪本身智鬼则求离彼处往其事中过失尽也难。后乃书籍得往诣无量寿所听闻经法久久亦当开解欢喜欲得遍供无数无量诸佛修诸功德汝阿逸都当知疑惑以诸菩萨为道损害为是大利
1: 是说应当明信诸佛无上智慧
0: 慈氏佛言因为此句一类众生虽欲修善而不求生活告辞是此等众生智慧危险分别希望不及天界是以归乐不求生彼慈氏佛言此等众生希望分别不求佛刹和免轮回佛言彼等所众生根不能离相不求佛慧身着是乐人间不怕虽勿修福求人天果得报致使一切荒俗而未能出生界狱中男女眷属一相救免邪见欲王未能舍离长久轮回而不自在如见愚痴之人不重善根但以四字充遍正义行心严格出离生死大难勿有众生虽重善根做到五点景象分别前持身正求出轮回中不能得落以无相智慧之众德本身心清净远离分别求生净善佛菩提当真佛说永得谢多菩萨往生第四十二
1: 弥勒菩萨
0: 摩诃严经指娑婆世界及诸佛刹不退菩萨当真极乐国则其事几何佛告弥勒于此世界有七百二十亿菩萨以成供养无数诸佛之众德本当真彼国之小贤菩萨修其功德当往生则不可生计不但我在诸菩萨等往生彼国
1: 大王佛土
0: 亦复如是从眼照佛刹有十八亿之那由他菩萨摩诃萨生彼国土东北方宝藏佛刹有九十亿不退菩萨当真彼国从无量因菩萨光明菩萨龙天菩萨圣地菩萨狮子菩萨离尘菩萨德狗菩萨人王菩萨花童菩萨当往生者或是十百亿或是百千亿乃至万亿及第十二佛名无上花彼有无数诸菩萨众皆不退转智慧勇猛以神供养无量诸佛巨大清净花庆一圣于七日中即能摄其百千亿劫
1: 大事所求
2: 坚固之法师等菩萨皆当往生极地生。彼有790亿大菩萨众诸小菩萨及比丘等不可称计，皆当往生十方世界诸佛名号及菩萨众当往生者，等说其名，穷劫不尽，会是小。

0: 问第四十三佛告辞是如观彼诸菩萨摩诃萨身过利益若有圣门之圣女人得闻阿弥陀佛名号能生一念喜爱至今皈依真理如说修行当知主人为得大利当获如上所说功德心如下类亦不共高成就圣根七阶真相当知主人为是小圣以我法从得名第一弟子是故告汝天人世间阿修罗等应当爱要修习生起有心女子经终身导师讲义令无量众生住其安处得不退转其意见彼广大众人圆满功德则当起精进听持法门为求法故不生退其惭愧之心摄入大法不愿诋毁何以故彼无量一诸菩萨等皆须求此微妙法门尊重经文不生违背多有菩萨一闻此经而不能得是故汝等应求此法受菩提记第四十四若以来自乃至正法灭时
1: 当有众生持世上以前供养无量诸佛由如来加威力能得如是广大我们受此事实当作
0: 广大一切智智法中广大圣解或大欢喜广为他说常要修行诸善男子及善女人能以是法若以求现求当求则皆获善地如等应当安住无疑众诸善本应常修习使无一智不度一切种类珍宝成就劳役阿逸多人生佛法广大一门由于此法不听闻故有一亿菩萨对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若有众生于此经典书写供养受持读诵一期于请为他演说劝令听闻不生忧恼乃至昼夜思维彼刹其佛功德以无上道中不退转彼人临终假使三千大千世界满中大火亦能超过身彼国土世人已成持过去我受菩提记一切如来同所称赞
1: 是故应当专心信受
0: 持诵说情独留此经第四十五无今为诸众生说此经法令见无量寿佛及其国土一切所有所当为者皆可求之无得以我灭度之后复生以后当来之事经道灭尽我以慈悲哀悯特留此经持住百岁其有众生持持经者随意所愿皆可得度如来现世难知难见诸佛经道难得难闻
1: 第三之事为华如经
0: 此亦为难若因此经信教受持难中之难无过此难若有众生得闻佛生慈心清净永夜欢喜一马为起恶类出者皆有前世成就佛道故为凡人若闻佛号心中无疑疑佛轻已多无所信居从恶道中来数殃未尽为当度多故今无疑不信向耳听究坚决第四十六名无上之法实力无畏无碍无着甚深之法及波罗蜜等菩萨之法威亦可亦能说法能亦难开示坚固深信持亦难招我今如理先说如是广大微妙法门一切诸佛之所称赞护主如等做到守护为之有情长夜利益莫令众生人堕五趣被受回苦殷勤修行
1: 随圣教当教如何常念师当念师当诸不灭当坚持之无斗回师无斗一万
0: 真恳清法常念不绝则得道绝无法如是说如是说如来所行亦应随行众修福善求生天下福为使闻第四十七耳出世尊而说诵曰若不往其修福位于此正法不能闻以成供养诸如来则能观其性此事恶教懈怠及邪见难信如来微妙法譬如盲人横处案不能开导于他路就是知行方能修闻理受持及书写读诵正言并供养如是一心求经方决定往生极乐国假使大佛满身天成佛威德悉能超如来身广智慧海回佛以我乃能知声闻一觉师佛自尽其神力莫能测如来功德佛自知唯有世尊能开示人生难得佛难知敬畏弘法难中难若诸有情当作佛可彼岸是各佛闻诸自是应信我教如实言如是妙法修经文应常念佛而生起受持广度生死流佛说此人真善勇
1: 闻经后义第四十八
0: 尔时世尊说此经法天人世间有恩德劝那由他意众生远离成垢得华严净二十亿众生得阿那含果六千八百比丘出落已尽心得却多数十亿菩萨以无上菩提住不退转以弘誓功德而是庄严二十五亿众生得不退忍是万地那由他百千众生
1: 无上菩提
0: 未成八亿今此出发众诸善根愿生觉 乐见阿弥陀佛，皆当往生彼如来独各一地方次第成佛同名妙音如来，复有十方佛刹若现在生起未来生见阿弥陀佛，则各有八万计之那由他人得受记，华人成无上菩提。

四遍，龙天四遍六种震动，并现种种亲友身变，万大光明普照十方，物有诸天于虚空中众妙音乐出水起身，乃至色界诸天悉皆得闻，叹未曾有无量妙蛙昏昏而降，尊者阿难弥勒菩萨声闻。一切大众闻我所说，皆大欢喜，心受奉行。佛说大圣无量寿，庄严清净平等，洁净，拔一切业障根本的。

起。拜。起。

迎请者，恭请和尚升座主法，至诚顶礼和尚三。

祈请东方持国天王，祈请南方增长天王，祈请西方广目天王，祈请北方多闻天王，上主司长土地三神，顶礼叩齐，时值末法，去佛遥远，各道众生皆期望得佛法之殊胜利益，早脱苦海，投归弥陀净土。故五方净宗学会，于今现在系念法会共修道场，举行三十系念法会全堂。法师名单如下：护持系念本师上净下空老和尚，系念主法和尚上悟下道法师，令本次法会由以下众生请求入会：中华民族伏羲、神农、黄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武

尊长及家眷，瑶池王母座下种花王，东岛湖底一切正王水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四孤魂，娑婆净海域诸神起邪诸圣众，娑婆净山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净菏泽江神邪诸圣众，娑婆净所有庙宇列圣尊神，四海龙王中尊邪诸圣众，十方法界冤非软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威成法界一切众生，烦请本方土地菩萨予以晨报，给予往生权杖。轮回岁月多忧苦，恶道凄凄素悲凉，忽闻钟鼓佛恩垂，朝暮伏拜待归还，三界一切幽冥浊狱之众奉托，三十系念法会共修之期是开言，功成禀奏。

大众转身向上，问讯，对面站。

化王立物，卑赐鸿生，普遍拾荒，名扬弥革。今蒙斋主敬宗学会四众弟子，恭为中华民族万姓先祖，即往生堂上众等亡灵，世界各地天灾人祸意外罹难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事孤魂，借逢护国习斋法会共修之期，特请三僧登座依凭教法做三时细念佛事，乃尔亡灵遭此甚缘，至于严肃威仪来临坐下，恭领妙法一心受度。

此一半乡，根盘节外，枝薄存缓，不经天地以生存，其属阴阳而造化，日向炉中专身供养。常住三宝，刹海万灵，极乐导师，阿弥陀佛，观音四智，清净海众。

心心即佛，醍醐苏洛，闲置鲁生，佛佛为心，拆串平盘，尽从金出，十万亿尘，东西不隔，二六十内，凡圣同土。低头合掌白玉豪，星明日丽，歌咏赞扬紫金龙，停震雷轰。清凉月溪，有水皆寒，功德云而无山不带，相向渡河，一举鸿明超二十。嘉陵出阙，千称嘉号压群英，下情为蠢已难思，一念回光而易往，究竟不居心外，昏明只在目前。审如是，即今众等细念弥陀三十佛事，只如不设正修，亲蒙受记一句，如何举扬？风云簌簌千般月，相近迟迟似色。

0: 教中道，生而无生，法性湛然，无生而生，业果俨然。所谓生者，即众生生灭之基也。为无生者，即诸佛即灭之本也。法性湛然者，灵明湛极，玄妙真常，个个不无，人人本具，只因最初不觉，忽而动心，任妄为真，迷及足悟，由是业王千缠，流转五道，恒随生死以生成，亘古至今而弥见。当知生自缘生，而法性不以缘俱生；灭自缘灭，而法性不以缘俱灭。所以云法性湛然，是谓生而无生者也。无生而生者，众生迷妄入心，积业成果，虚受轮转，妄见生灭，于法性体上如镜现象，是诸随色。当知净光本净，诸体觉痕，物镜互彰，不为色相。彼色相之去来，由业果之俨然也。故诸佛于俨然生灭中，唯见无生；众生于湛然无生中，唯见生灭。只因迷悟之有差，遂至限量之不一，实乃生无自性，无生亦无自性。悟则生灭皆无生，迷则无生皆生灭，所以离此别无，是乃一体而一名也。甚如是，则阿弥陀佛即是我心，我心即是阿弥陀佛，净土即此方，此方即净土，岂非迷悟之自殊，而有甚还而彼此？乃至现前众等以自性阿弥陀，与大众十根普同运转，根本法轮，诸人还为希摩。生灭无生，生不生，乐邦哪肯尽人行，谁知万丈红尘里，邯郸花开月正明。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人人奉上，本有弥陀，个个心中总为净土，了则头头见佛，悟来步步西方。上来起见三十系念净业道场，今当第一时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弥陀大愿海中，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求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至今生，一念为真，六根足妄，随情造业，众我为灰，生业则杀盗邪淫，口过则妄言绮语，两舌二口，意二则常起贪嗔，深深痴爱，由之三业，勾锁妄缘，常汩汩于尘劳，但茫茫于岁月，欲思出离，唯凭忏悔熏修之力，必眼耳鼻舌身意之过迁，应念顿消，使色声香味触法之浮尘即时清净，又极乐求生，全凭发愿，仰劳法众，异口同音，敬畏亡灵，至心忏悔。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当知，吾净土之为教也。仰称阿弥陀佛四十又八，大慈大悲，深重愿力，摄取十方一切众生，还去信心者，皆得往生。信者，信有西方净土，信有阿弥陀佛摄取众生之事。我等众生，信有往生之分，然虽为弥陀摄取众生往生，要信为是随心自现，感应道交，究竟非从外得，如是信者，是为真信。信而无行，即不成其信。行者楞严经云，都摄六根，净念相继，不假方便，自得心开。阿弥陀经云，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说阿弥陀佛，执持名号，若一日，若二日，乃至七日，一心不乱，即能临命终时，阿弥陀佛已出圣众，现在其前，是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度。如是行者，是名正行。行而无愿，即不成其行。愿者要与阿弥陀佛四十八愿，愿愿相应，是为大愿也。信行愿三，如顶三足，缺一不可。今尔亡灵当知，现前一念，本自圆常，信行愿，原是自己本来具有如是性德，今则但是本性光明显发而。
1: 功德主，请。

0: 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圆谷遍十方是极乐世界，山光水色，四空和空，尽大地是青苔故乡，花笑鸟啼，如镜照镜，自是不归，归便得。五福烟景有随真，黄金被昼夜长垂，唯许行人独尾，白一毫古今不昧，全凭愿者承当。所以道，万法是心光，诸缘为性小，本无迷悟人，只要今日了。即今现前众等，悉念第二十佛事，且了之一句，如何举扬？琉璃池上悬明月，邯郸花间戏水情。

教中道，为心佛一耳，为佛众生然。心佛即众生，是三无差别。所谓心，则心有多种，曰肉团心，乃现在身中父母血气所生之事，曰缘虑心，即现今善恶顺逆境界上种种分别之事，曰灵知心，是混千差而不乱，立三际以迷牵，秉然独照，浊而不群，再圣不增，再繁不减，处生死流，离诸毒药于沧海，居涅槃岸，贵轮孤狼于中天。诸佛悟之，假名为心，众生迷之，变成妄事，是以佛即众生，众生即佛，且心外无佛，亦无众生，为迷悟之有见，故繁盛而迥异。岂知心佛众生三无差别。用家云：梦里明明有六趣，觉后空空无大千。既然如是，则经云：从事西方，过十万亿佛土，有世界名曰极乐，其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总不出唯心净土，本性弥陀也。由是而知，即今现前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其身也莲花朵朵，

0: 以末也行数重重，吾一时不达联邦，吾一念不依慈父，甚如是，且道离此心佛众生外，别有商量处也无。大圆敬礼，觉先哀，碧藕花中有盛开，遥望金沙池沼外，宝光长照玉楼台。
1: 功德主，请到佛。

盖闻虚而有明达之身，极而无形影之相，然无想自然，挥呼之而不达，活身无作，挥扣之而不彰。上来起见第二识，系念佛事已圆，如上殊心，投入如来大愿海中，出生功德，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洗除业垢，增长善根，舍此报缘，往生净土。但念自从无始，气势今生，欧声巨海，足四浪以高低，云点太清，任清风而人我，于是循环诸趣，流转四生，夜海茫茫，醉山汲汲，毁平花露，何遂消除？参摩以往，花愿当来，在劳法众，至心忏悔花。

0: 上来忏悔发愿已尽，具行由人具眼目，愿如日月灯光明，依光照足见昏明，行者方能达前进。是以念佛之人，若不发愿往生，纵有功恨，亦成虚设，以不顺佛故。今尔亡灵当知此意。
1: 功德主

0: 爱。起拜起问讯
1: 恭送竹法和尚
2: 念诵

转身向上问讯，拜起，拜起，拜起。

而臣被举，在荆棘于七宝园林，始望归真，列诸王于四身门户，纵横万法，元国一心，挥师良处。阿弥陀佛，坐断六根，无造作死，清泰故乡。

横吞八戟，破群分如槁日立天，疗重病如善现神药。所以云，一称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八万亿劫生死众苦，利益如是，岂譬喻言说之可及乎？子如即今系念第三十佛事，且道现前众等同声相应一句，如何子成？依从佛像舌根念，不觉花水足底。

南无常住十方法，南无常住十方身，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大悲观世音菩萨，南无名扬救苦地藏王菩萨。

依佛经皈依法经皈依圣经，佛之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我执皆忏悔，有情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有情皆忏悔，孤魂所造诸恶业，皆由无始贪嗔痴众生意义之所生。一切孤魂皆忏悔，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众生无边誓愿度，烦恼无尽誓愿断，法门无量誓愿学，佛道无上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学，自性佛道誓愿成，自性众生誓愿度，自性烦恼誓愿断，自性法门誓愿。

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南无多宝如来，南无宝顺如来，南无妙色顺如来，南无广播顺如来，南无地普为如来，南无甘露王如来，南无阿弥陀如来。

南无阿弥陀如来，神咒加持净化世，不施恶杀众火炽，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我执通化世。神咒加持化世事，不施恶杀众有情，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皈依三宝花菩提，究竟得成无上道，功德无边尽未来，一切有情通化世。神咒加持甘露水，不施恶杀众苦恨，愿解报满世间贪，速度有名生净土。

公共即是事，所想行识亦复如是。执着法空相，不生不灭，不垢不净，不增不减，是故空中无色，无受想行识。

苦，无有恐怖，因你颠倒梦想，求知涅槃三世诸佛。阿罗蜜多故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知不二阿罗蜜多是大乘咒，是大明咒，是无上咒，是无等等咒，能除一切苦，真实不虚。

0: 古人道：“青出头于浊水，浊水不得不清。念佛头于乱心，乱心不得不佛。西天有宝，名曰青珠。为此珠投入浊水中，入水一寸，则一寸之浊水即便清洁。此珠入水，自寸至此，乃至于底，则浊水亦随之而沉在。当知清珠者，欲念佛之净念也；浊水者，欲杂乱之妄心也。当妄心杂乱之情，能举起一念，如对持尊，按定六字洪名，一一出口入耳，则此杂乱自然随念即净。自是一念，而至十念，乃至念念不已，即教中所谓净念相继者也。念佛之人，需要信心恳切，正因凛然，纵念死生轮转之可悲，身厌尘劳纷扰为可痛，举起一身佛名，直下更无异见。如太阿见，恒岸当先；如大火轮，星腾焰炽。万物应之则了，触之则伤，直至一心不乱，能所两忘。道家之说不容再举，洁净之词何劳挂齿，可谓正修行之神速，超方便之正途，破死生折护之雷霆，足迷妄忧渠之日月。今宵三十细念佛事将圆，往生堂上众等亡灵曾知上善，决定往生，且到一念未蒙以前，还有这个消息也无。世心空寂念合一，故国云归俗未归，花外玉鸡啼晓日，远迎新佛奉慈威。
1: 功德主，请到佛前。

请坐。

念佛即从心出，结业其属外来，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今则众等依凭教法，作三时细念佛事，所及圣因，专为往生堂上众等亡灵觉生净土。至今戒香护意，汇聚萤黄，迷云开而信天独朗，望尘尽而心地阔通，诸根圆净，群业顿空，一举念，一花开，一路迎风，香湖一沼，一池情，一果熟，寒烟对日，影落金云，惊醒坐卧在其中，游戏逍遥非混外，得佛受用，策划圆底，长极光处处现前，大愿王层层气会，更为亡灵至心忏悔发愿。

上来三时细念，阿弥陀佛，万德洪明，见到往生堂上众等亡灵忏除结业，发愿往生，行愿寄生，功无虚弃，唯愿亡灵闻思法要，信受奉行，从事托子莲胎，永离业海，直证阿毗跋致，圆满无上菩提。

愿有娑婆世界一时天下南山不周，敬重协会十众弟子，并释迦如来以教奉行诸修功德法师沙门是净空，谨记敬重协会十众弟子，奉佛修斋，敬畏中华民族万姓先祖，世界各民族万姓祖先，王生。

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军民及罹难众生等众亡灵，所破惊骇于诸神及血诸神中，所破惊山神、土地神、诸侯神，所破惊和则将神、血诸神中，所破惊所有妙义烈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血诸神中，十方化界缘非乱动，心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其间三世悉念佛事宣堂，扬善功德主，敬重学会。

其间系在朝见道场一用日，功德一种，恭送佛说阿弥陀经，往生深咒弥陀圣号，共修清净，像在禅悦殊陀，上

普上功德转为回向，中华民族万姓献祝，世界各民族万姓祝献。

众生，十方法界一切无私故分，千秋战争史上尽民及罹难众生，中华民族呼吸神龙皇帝尧舜夏商周，春秋战国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十国，宋元明清民国，两岸三地历代各次战役中，死伤尽民及罹难众生，娑婆经海义诸神祇，协诸神宗，娑婆经三神土地神诸侯神，娑婆经合则降神，协诸神宗，娑婆经所有妙义列神尊神，四海龙王众尊，协诸神宗，十方法界缘会乱动，行为众生，十方刹土为成法界一切众生。

天文书，是为护国玺在西年发挥功修之日。主修法师沙门是净空，修在弟子净宗协会是众弟子。

0: 闻讯。起，拜，起，拜，起，闻讯。
1: 恭送竺法和尚，
2: 念诵
1: 阿弥陀佛。念佛出班。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